0: 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

0: 新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田又丧，一直根植于西安的年轻乐队，做着日系独立摇滚。在主唱李一萌的幻想里，有玻璃可乐瓶、汽水瓶，跳着霹雳舞的妈妈，烫着波浪卷，被晚风吹起来的窗帘，还有一台冰箱，一辆见了泥的皮卡，有牵手的闪回镜头，还有被树割开的月光，这些加在一起组成他的少女幻想。年轻人似乎总是处在时而甜时而丧的矛盾状态，乐队的名字由此而来。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成立于2013年的康斯坦的变化球，以搁浅的人、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热单，在小众群体中有着很高的认知。乐队名字源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化。从后摇到 emo punk 再到 hardcore。

0: 沉默。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现在是中国时刻。

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柏林护士，五个长沙青年组成的摇滚乐队。生活中他们用浓重的塑料普通话嘻嘻哈哈，但舞台上却是精准而冷酷的工业风。两把吉他、贝斯和鼓的旋律美成跳动的音墙。在台上，主唱伍一夫略带神经质的表演，充满异域口音的英文歌词，让观众猝不及防。私下里，他说话温和但坚决不改。除了主唱，伍一夫还负责歌词创作，有许多。

对高潮的时候，谁管你这世界的伺候。

被绑定客源，偷偷在卤味和烧烤的调料当中啊添加了罂粟的成分。持续售卖一个多月，涉案的销售额达到了2500元啊！当地的检察院呢提起公益诉讼，追刑责赔2.5万元。9月19号，歌手许嵩宣布与冯喜结婚。一根杆子上啊装了84个监控，那江西一个村庄呢惊现了最辛苦监控术。村干部说，这个是网红打卡点，只有一个可用的监控，其他呢都是装饰的坏设备，将设这个标识牌。近日，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呢上新了一批幼猫，引发了网络关注。执行裁定书显示啊，猫咪主人刘某某被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责令支付。

0: 活新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生无哀乐，2018年成立于武汉。乐队取名字嵇康的《生无哀乐论》，以民族乐器为核心驱动力，加入电子乐器及古筝等中国传统乐器，融合了宗教、迷幻、自由、即兴等多种个性化的风格元素。主唱杨宗勋说，乐器只是一种工具，他认为这个乐器发出的声音不错，他就可以把这个声音加入到音乐当中。所以乐队的风格其实是民族乐器和摇滚的融合实验。不少人听完这首歌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飞升，而是西域敦煌丝绸之路，夕阳下的沙漠中行走的驼队一直前行，直到星野照耀在银白色的沙丘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体，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另类流行乐队田约翰，一经面试就俘获都市男女，听感清丽爽耳，编曲丰饶华美，提名金曲奖最佳乐团，又被音乐博主誉为是细节最多的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简舒克。田又丧，一直根植于西安的年轻乐队，做着日系独立摇滚。在主唱李一萌的幻想里，有玻璃可乐瓶、汽水瓶，跳着霹雳舞的妈妈，烫着波浪卷，被晚风吹起来的窗帘，还有一台冰箱，一辆见了你的皮卡，有牵手的闪回镜头，还有被树割开的月光，这些加在一起组成他的少女幻想。年轻人似乎总是处在时而甜时而丧的矛盾状态，乐队的名字由此而来。

0: 生活新推观。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Zazazu 化用自西班牙语里的词汇，常用来形容一见钟情时仿若蝴蝶飞入胃里扇动着翅膀的那种酥麻感。他们擅长用一首歌捆住一个故事，和听众在同一个情感场域中形成奇妙的共振。在歌曲的制作中，将专注女性视角的中文歌词与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流行乐、乡村福音、灵魂乐与爵士揉在一起，使听众能够欣赏到独树一帜的肆意绽放的复古流行音乐作品，形成了自己的心动歌词创作美学标准。

0: 音乐和爱缺一不可。
1: 我爱你，我决定爱一兆年。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召集人舒克，成立于2013年的康斯坦的变化球，以搁浅的人、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等热单，在小众群体中有着很高的认知。乐队名字源于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唯一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Every day's a new day.

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似斜前变成琥珀，能否用这个办法去将你捕获？我靠在窗台闭上眼回想，怕错过某个细节会将你遗忘，仔细听是谁在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自己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向标吴奇，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是一本回应当下年轻人精神困境的对谈录，把自己作为方法，指的是把人放入具体的境遇环境当中去反思，既不去抽象的谈论世界，也不去狭隘的陷入对错是非的判断，而是从自我的经验出发去理解世界。当下际遇的不顺，不是因为世界太过复杂，而是因为脱离了自己的具体处境，用别人的框架与立场去理解自身的问题。我们和身边的人失去连接，却在网上和陌生人激烈争论。我们不再从生活出发思考问题，而是被遥远的概念和议题所绑架。这本书是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

0: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3: 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4: 女子称洗澡之后呢，被快递员目睹了裸体，下单仅三分钟就

0: 面的饮料啦，今天的高兰和你在家做一杯秋月梨紫苏茶。天气还热着，嘴里呢总是发干发燥，秋月梨切薄片，放几片新鲜的紫苏叶，泡好放凉的绿茶倒进去，加满冰块，梨水润润的，紫苏呢带着一点点特殊的香气，解燥又开胃，比喝白开水那可舒服多了。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潮生活新推官。
0: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旁边蓉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生抽和老抽的抽是什么意思呀？

0: 分解的代谢产物酮体变多，引起砷中毒，后果严重呐。当然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基础体重也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张鹏介绍，减重目标和速度需要根据自身体重以及是不是合并了一些疾病来设定。超重和轻度肥胖的人群，合理的减重目标是在3到6个月内减少当前体重的10%到15%。如果是中重度肥胖症患者，需要根据身体情况设定更高的减重目标。那如果连续每天减重超过1斤，就属于减重过度了。为了做好体重管理，张医生也建议做到养成每天晨起量体重的习惯，同时要记录每天的运动情况、睡眠情况还有进食情况。另外，体重下降以后，不要因为过度喜悦而放弃健康的生活方式，反复减重，体重反弹，对于身体造成的危害甚至高于不减重。要坚持运动加上均衡饮食的组合，才能保持健康体重的最好方法。各位，加油，坚持才有胜利。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和摇滚最本真的生命力，简单、自由、真诚、坚定，这是乐队名不一的含义，也是他们的信条。用30年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儿：摇滚乐可以不高高在上，它就是喝不完的酒，是走不完的路，是平凡生活里最真实的心跳。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商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要聊空气的庞炳荣啊。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啥在眼药水的说明书上看到了比格犬？话说前几天翻个眼药水说明书，刚要合上，突然看到某一个不符合场景的字眼，比格犬。再细看，其实是写动物眼组织分布，可是犬就是犬，单列比格犬是什么用意呢？其实啊，这是因为比格犬经常被用作药物实验犬，而且有一个数据说，实验犬当中98%的犬只

0: 早晨起来一碗粥胜过补药铺，百合莲子粥润肺又安神，山药枸杞粥健脾又益肾，银耳红枣粥养颜又补血，芝麻核桃粥润肠又乌发，粥养人，秋天尤其要喝粥。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大家要记得少辛增酸，多喝粥，清淡温润最养人，贴秋膘要适度，脾胃强健是根本。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1: 啦啦啦啦啦，嘿嘿嘿。
2: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

0: 橘子的鲜酸混着大麦的焦香，一口下去啊，特别解腻。吃完重口味的来一杯，整个人都通透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蓉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呀？最近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揭开了真相，

运动可能是最佳的逆龄密码。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可以有效地延缓身体衰老。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的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了，也更年轻的原因。坚持运动和从不运动的人可能一天两天没差别，但时间一长，身体多方面差别就很明显了。坚持运动的人皮肤更紧致更年轻，肌肉质量更好，心肺功能更好，骨骼关节更好，睡眠质量更好，代谢功能更好，身体免疫力好。哇，坚持运动真的好处太多了。坚持运动不仅有利于减肥，还有利于全身骨骼肌系统的强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又到了买各种创意月饼互相送的时候了。想要创意，不如回归传统，今年吃一点来自唐宋的点心传奇果子，发轫于盛唐，兴盛于两宋，后来传入东瀛。早在唐朝时期，我国就有了糖果子，是一种传统的佐茶甜点。当时的百姓会将点心做成半透明状，也善于将米粉染成多种颜色，光是记录可考的烧尾宴上的糕点就有金乳酥、剑风萧、巨圣奴、玉露团雕酥等20多种。唐代诗人王建在诗中写下了一样金盘五千面，红酥点出牡丹花的句式。虢国夫人家中的名厨早在唐代也发明了豆沙的雏形和带馅儿糯米团的糕点形式。进入宋代，制糖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宋果子发展更为繁荣。以糯米为底，常常混合精制动物油脂，制作的时候还会加麦芽糖或茶汤、蜜饯和干果。

0: 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2: 破世界纪录夺冠，19岁杭州姑娘王子飞收获了首枚亚运金牌。国乒男团亚运首战告捷，林诗栋、温瑞博和黄友正以大比分3-0轻取了中国澳门队。奥运冠军王楚钦在场边观察，并未登场。昨天阜阳体育中心浙 BA 省级争霸赛，阜阳队主场迎战嘉兴队，一番激战之后呢，阜阳队拿下了本届浙 BA 省级的争霸赛首胜。公司行政人员在工作时间为领导搬家，腰部受伤，要求认定工伤，公司确认为是

0: 桌子上大舅架可以挨着包烧脑花，红三剁旁边摆着茼蒿炒臭豆腐，看到网上的凹糟馆测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这也是属于昆明人自己的欧玛咖西。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潮生活新推官。

0: 凌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0: 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
2: 全天候精彩，
1: 就爱民生九九六。

0: 远阔，
1: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1: 人间星河，
0: 民生996，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活，
1: 潮生活。

0: 百事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0: FM99.6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冰软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82年的拉菲还没喝完吗？流水的影视剧铁打的82年拉菲，很多人初识82年拉菲是因为1989年的电影《赌神》里一张广为流传的影片截图，周润发饰演的赌神看着镜头，字幕是“来一瓶82年的拉菲”。这里要辟个谣啊。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人长大了就会突然开始怀旧，90后的共同记忆里一定会有一根粉红的火腿肠，扒开收藏箱上层的饼干零食，在最底层挖出珍藏的牛肉泡面。幸好老妈不在，不然她又会眉头一皱说又在吃。

对半掰开，丢入沸腾的泡面汤里。肥手指一样的香肠是黑铁锅里最丰腴的肉色。小的时候的火腿肠是对泡面的必选加分项，不是99到100的加分，而是59到60的加分，只有1分，但完满了遗憾。今天的你还在吃火腿肠吗？

抽烟，别吃太多的糖油混合物，别喝酒，别熬夜。当然了，大道理咱们谁都懂，具体而言，我们要一起这样做，做好这些事，脑子会越来越好用。首先动起来吧，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运动可以刺激海马体当中的神经发生，还影响记忆和学习能力，甚至还能让大脑在一定程度上返老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电影叫做《蝉》。成年人体面的生活往往都是易碎的假象，看完《蝉》这部电影真的是久久走不出

0: 份踏实劳作。丰收节，庆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与温柔的底色。纪录片虚实交织，用回忆的影像记录他平凡出身里长出的宏大人生。没有激进的博弈，没有冷酷的竞争，只用长久的坚持和赤诚的勇气浇灌自己的梦想与土地，非常的治愈当下浮躁的我们。人生最珍贵的翻盘，从来不是抓住风口，是慢慢扎根，守住本心，用勇气托举自己的命运。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你唯一的赢面就是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聚焦在一件事上，把自己全部的能量都凝聚在一个点上，孤注一掷，破釜沉舟。

0: 鲜味在舌尖上爆炸，这正是博山人从小吃到大的鱼果冻。除去酥锅，当地吃席少不了生打头、鱼结尾，头道菜是鱼肚参汤，最后压轴的必是一条整鱼，鱼头炒主宾，鱼尾对末席，鱼粮敬贵客为中流砥柱。去山东得吃上几次大席，才能了解到鱼为什么是山东饭桌上的灵魂了。
1: FM 99.6，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0: 潮生活新推官。
1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琴舒克。他们用近20年的时间，将独立乐团的清新血脉和学院派的华丽编曲融于一炉，构建了一个既私人又普世。

0: 生活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款饮料是话梅柠檬气泡水。哇哦！这杯气泡水主打的就是一个清爽，原味气泡水加上两颗酒制话梅，加两片黄柠檬，放足量冰块，使得原本清淡的气泡水又增添了一些丰富的层次口感。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皮肤喉咙都舒服了，太干太湿都不好，适度是最关键的。秋天护肤大家要记得内调外养，双管齐下，水润光泽过秋冬。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

0: 压机碾过客队球员的双腿，被被撞球员受轻伤，在本场比赛当中替补出战，并为球队取得了胜利。以上资讯由高兰编辑，荣儿播报，感谢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星推观。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一聊空气的胖边蓉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影视剧拍摄结束为什么叫杀青？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杀青等于完稿，这个说法最早见于西汉战国策序里面。齐氏继春秋以后，弃楚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

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日子因你而耀眼。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气场，
3: 哎。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声，
3: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铃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FM。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

0: 铃声九九六，凌晨三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人们总说耕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声，
4: 潮生活。
3: Welcome
0: FM
7: is coming.
8: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7: is K

0: 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1: 第一次看到光杆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0: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3: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4: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3: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5: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6: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7: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8: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9: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3: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去乡村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无人机施肥，自动拖拉机播种，做田间地头的钢铁侠，让山野间的院子焕然一新，把地道的菜肴端上餐桌，当无可挑剔的五星级管家，和乡里乡亲共同创业，让特色产品大卖，做呼风唤雨的老板大咖。嘿，村子里的有趣工作还有很多，你愿意来试试吗？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快来这里做一些很酷的事儿吧。
2: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人们总说耕种是被深深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两个字，不论是在肥沃的土地上，还是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之间，伴随着基因的觉醒，总要种些什么，心里才觉得充盈。而真正让所有人心安的，则是和耕种最为密切的另外两个字，丰收。因为它从不会辜负每一份踏实劳作。丰收节，敬硕果累累，愿风调雨顺。
0: 每一天

为当中最吸引眼球的一个主题展馆。据介绍，本届数贸会是以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于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国际展商占比超过了20%。那么这次呢，杭州六小龙与杭州新八骏也是首次同台亮相，并且联动科技百龙创新矩阵集体登场。从载人机甲到量子计算，从脑机接口到太空 AI 星座，从灵巧机械手到智能眼镜啊，真正握着技术底牌的企业都来了。那么这些首发首秀背后呢，每一项啊都指向关键的技术和产业突破，而这一届的数贸会啊，落地应用成为了

重行李首件呢是每件39元，第二件及以上的每件只要19.5元。从地铁站寄至目的地，也就是包括酒店啊，还有你家里的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啊，三个区首件是每件31元，第二件及以上的每件是15.5元。那滨江、西湖首件呢是每件36元，第二件及以上的是每件18元。那么还有一项服务啊，也是特别的贴心，就是原本办理行李寄存的旅客，如果后续行程临时出现了这个变动啊，无法到站取件，可以直接在这个小程序操作，一键呢将这个寄存行李啊转。

资讯快跑。7:16，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等了多久的红灯，就增加多久的配送时间。杭州上线了外卖员配送等灯不计时功能。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

向重磅单项决赛相继展开。备受关注的男子百米自由泳飞鱼大战中，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上演标志性的潘式逆转，在一路落后的情况之下，在最后15米凭借强悍的后程爆发力实现反超，最终他以47秒61的成绩，0.04秒的微弱优势绝杀韩国选手金荣凡，成功卫冕。47秒61虽然距离潘展乐自己的世界纪录46秒40仍有不小差距，但这已经是他在巴黎奥运会夺冠之后的两年多里游出的个人最好成绩，比金牌和成绩更

0: 30分，中国时刻晨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3: 新闻热点实时到达，热门资讯一路同行。我是残奥会女子举重冠军谭玉娇，激活早高峰，充满新闻的力量。

0: 多云到阴。今明两天白天的最高温度预计都是30度左右，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3度。那本周末也要迎来中秋假期啊。据浙江天气网的消息，本周三开始到周六呢，全省天气整体不错啊，以晴到多云为主，也适合大家外出啊。那么其中呢，周四开始气温还会有所升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32度到34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4度以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0: News Online 为您刷新

0: 不一样呢？
1: 大运河数字城社区食堂坐落于运河广告产业大厦二号楼的一楼，绿底白字的招牌啊，格外的醒目。这个食堂紧邻着地铁十号线祥源路站，出地铁口或者下班步行几分钟就能够到达。那么据这个食堂的负责人

办对于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问题使用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的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改。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听新条例将原来的6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新增了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物业费等情形。近期，缅甸发生多起中国公民陷入涉外婚姻骗局案件，中国驻缅甸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在缅中国公民警惕涉外。

飞的脸。

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前阵子浙江省人民医院啊急诊重症监护室啊接连收治了三位脑出血的年轻患者，并且还是最凶险的类型，就是脑干出血。急诊医生介绍啊，这三位年轻患者有几个共性，都是40多岁的男性，体型呢稍胖一些，血压控制的不

0: 新推官。
1: 大家好，我是关注健康的新推官苏婷。秋天慢慢到来，皮肤就开始紧绷了，嘴唇会裂，手纹呢会深，脸上的皮肤呢也会容易起皮，头发也会变得枯黄。不用担心，内外兼修有妙招，花不了多少钱，效果还很明显。比如说内调，吃出水润来，每天八杯水，少量多次的喝，别等口渴了再喝啊。银耳百合羹滋阴又润肤，一周喝上两

他们有专人看管。那么游客可以在指定的地铁站将行李寄送至酒店、景区和家庭住所等目的地，也可以在杭州地铁会小程序下单，有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的地铁站或者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行李寄送服务台。